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让我们聆听中国新民歌。民歌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基因，是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生动载体和文化自觉的深厚根基。中国有56个民族，做好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是永恒的时代课题。如今随着像《春天花会开》等等音乐综艺节目的出现，采用了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承和传播边疆少数民族民歌，致力于从民族音乐的宝库中挖掘民歌精华，寻找人民的根，改编创作了一大批非常具有传播力的新民歌作品。有相当一批新民歌向观众和世界完美展现了中国边疆民俗风情和少数民族风采，诠释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额尔古纳乐队改编演唱了一首极具草原风情的歌曲《半圆月》：既空夜，半圆月，静无声，万物眠，向大家呈现出一幅万籁俱寂的草原夜景画面。敬畏大自然，敬畏草原，万物皆有生命。这首歌唱出了蒙古族人民对家乡和草原的无限眷恋，而原生态音乐与摇滚电音的结合，更是带给观众全新的听觉体验。

民歌的创造源于人民，民歌的传唱可以表达人民的身份和情绪。但是近年来，在文化多元性越加明显的环境下，民歌在传播过程中会受到一定影响，可能弱化它所自身内涵的民族文化。而像《春天花会开》这样的新民歌综艺节目，精准把握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内核，为边疆地区不同少数民族民歌的碰撞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比如在节目当中，有两位来自边疆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歌手小麦和奥日奇楞受到观众一致的喜爱，他们分别是维吾尔族与蒙古族，他们一起改编演唱了《天堂》这首歌，在改编中加入了维吾尔族乐器萨塔尔与蒙古族乐器茂顿朝尔，两种民族唱法与乐器的结合，以别具一新的角度推广边疆少数民族音乐的同时，也促进边疆少数民族乐器的传播，真切地表达人民对故乡的思念。《天堂》这首歌的演绎，向人们展现了在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产生的民歌会给原有民歌注入新的血液与灵魂，它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着我们要敢于探索民族民歌创新融合的创编形式，从而推动边疆民族的文化走得更远，传播得更广。

歌手吉萨沙玛在《带我到山顶》这首经典民歌中融入了纳西小调，创新性地改编了传统歌曲，惊艳了听众。在演唱中，吉萨沙玛身着纳西族民族服饰，宛如精灵一般，仿佛能拐弯一样的高音空灵纯净，带着大家到达雪域顶峰，流畅纯粹，直击内心深处。传统纳西小调在歌曲当中融合得恰到好处，而吉萨对这首传统民歌的演绎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民歌积淀着劳动人民的民族精神底蕴，映射着劳动人民最为质朴的生活。民歌展现边疆各地区的民俗风情，一首首独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歌曲作品能传递少数民族的元素和内核。在信息飞速发展的当下，新民歌引发了民歌创作的新热潮，彰显出了更有张力、更具辐射的民族文化传播力，呈现出了民歌异乎寻常的别样魅力。在新民歌音乐综艺节目《春天花会开》中，歌手奥日奇楞和小麦特别邀请到了非遗文化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刀郎木卡姆艺术团来助演。一首经典民歌《新疆好》在卡隆琴、热瓦普、刀郎艾杰克等非遗乐器的加持下，呈现出了民族音乐丰富多元的形态和样貌，让人们以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人们听完之后，在意犹未尽的同时，也纷纷表示要组团去新疆，亲身感受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极致体验。一起来听《新疆好》。

流行音乐要回归民族之根，民族音乐也要兼容流行元素。新民歌尊重民歌本身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民歌的多元改编和创新演绎，推动当代民歌通俗化和流行化的发展。比如湖南卫视推出的新民歌音乐综艺《春天花会开》，有网友这样评论说，这样的节目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和感受到民歌的美妙。很多年轻的歌手和音乐人则表示，这样的节目坚定了他们在音乐道路上扎根于民族音乐的决心，希望未来有机会将民族音乐的宝藏光华闪耀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之上。在节目中，一首极具梦幻色彩的《晴空谣》带大家重温了《声律启蒙》中的诗词美和音律美，而歌词“冷对醒，暖对梦，平静对惶恐”的全新加入，更是实现了时代脉搏与文学作品的呼应，展现出一个音乐创作人在民族音乐横向延展与纵向传承方面进行的探索和思考。

此前，《人民日报》也特别刊发报道，肯定了《春天花会开》这样的新民歌综艺节目为推动当代民歌进一步通俗化和流行化所做出的积极尝试。一档音乐节目不单纯注重传播性和传唱度，而是把探索千百年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生态作为使命来完成，让民族音乐成为世界之声。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陈银竹所演唱的《嘉陵赛》，这首歌的舞台演绎则以极其妥帖的改编形式，将佤族人民能歌善舞的民族风情映衬在观众眼前，传递着民歌的传承，并非只有本民族才值得传承和观念，倡导着我们要善于从民族音乐的宝库中挖掘精髓的价值引领。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
4: 如果有人说云南是一个水资源大省和水运的大省，因此可能就会让人觉得有点突兀。可事实如此，云南的大河大江众多，长江的上游金沙江就不用说了，还有东南亚的母亲河澜沧江湄公河，以及越南的母亲河沅江红河。你看，大家都知道长江，知道红河、湄公河，可是这些江河在云南境内的时候却有另外一个名字，这也许也造成了有些人的混乱。比如要说到珠江，大家都很了解，珠江的上游水系叫南盘江，它也发源于云南。还有缅甸的母亲河萨尔温江，它上游是怒江，在云南。以及伊洛瓦底江，它的上游也在云南。长江水系通向整个南方中国，珠江水系在岭南。而红河、澜沧江、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都是向南流向了东南亚半岛，最后汇入浩瀚的南海和印度洋。所以云南也可称之为南方大陆的水塔。云南的水资源总量居全国第四，地表水资源就有2200多亿立方米。从水源和大河数量来看，似乎云南都比较适合发展水路运输。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云南水运条件并不好，还远远没有达到设想。这主要是因为刚才提到的山，而且云南的岩石构造以石灰岩为主，很容易遭受雨水和河水的侵蚀。云南的河谷就大多极度深陷，形态就像一个 V 字形，河水的流速湍急，河床多险礁暗滩。如果是探险旅游，看着非常漂亮，可是如果是航运，条件就显得差了。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东南亚半岛国家，如果他们更稳定，而且经济更发展一些，那么也许对航道建设、水路运输的意愿会更强。但目前为止，也只是澜沧江、湄公河通行了一些小船。这里说的船小，是相对于像长江水系、云南的水富港。

那里常年通行2000吨级的船舶，而且很快还要升级到可以通行3000吨。2000吨属于2级航道，而3000吨就属于1级航道。云南水富港2020年的货物吞吐量就有677万吨，在2020年云南的整个货运量也就是700-800万吨，一个港口就占去了绝大部分。拿国内来比较，同样因为广西贵州对水运重视，加大投资，珠江水系的航道已经延伸到云南的境内。云南的南盘江已经建成可通行300吨船舶的，这是5级航道，在2030年之前还要继续升级成500吨级船舶的4级航道。珠江水系上，云南也有一个港口叫富宁港，北边的叫水富，南边的叫富宁。这个港口在富宁县城直线距离50多公里外。那里原来有一个波爱镇，是云南和广西之间自古以来的一个通行要道。后来这里修建了百色水库，现在呢水面宽阔，水位很深，这里十分有利于建造很好的港口。从这里出去，广西百色的航道已经完全建成了3级可以通行1000吨船舶的航道。金沙江和澜沧江上也建立了许多电站，形成了数百公里的深水库区，这样的水深条件为通行几千吨上万吨的轮船都做好了铺垫。对于云南来说，可以通江达海的港口目前少，就意味着云南集中资源在建设与港口相配套的公路铁路运输体系和货运场站，在航道维护方面目前投入也就少，相应的成本也就降低。这意味着在云南投入航运，产出相对比其他省份更高一些，更容易实现盈利。另一方面，云南各个州市也在投入自己的能力，开发自己的创造力。比如说澜沧江目前已经开通航道，可以到达老挝泰国，而在国内临沧刚刚开通高铁，临沧就去打造了云南首条内河航运的精品旅游线。它依托的就是3座水电大坝截流形成的百里长湖美丽风光，同时挖掘宜人气候、绿色农产、生态、古树茶叶、原始森林等特色资源，把茶马文化、水电文化甚至啤酒文化都融了进去。这条航道北起于临沧的凤庆县，南部抵达临沧双江县，以澜沧江的干流临沧段作为轴线。澜沧江号称东方多瑙河，而临沧又是云南一个最后的秘境，所以在这一点上打造可以旅游观光的航行线路，确实也算是一种令人期待的行为。当然作为水运来说，旅游只是其中一小块。澜沧江湄公河一江连了6国，这是一条黄金水道，东方多瑙河不是浪得虚名的。从2001年正式通航以来，鲜花水果、大米、橡胶每天往来于这条水道上的船只，运输着沿岸各国的生活必需品，也承载着众多船员的致富梦想。当然目前澜沧江湄公河从中国出去主要通向4个国家，还不是6个，除了中国以外还有老挝、缅甸、泰国。通行的范围，北边是中国的思茅港，还在景洪港以北，然后到老挝的琅勃拉邦，全长786公里，这一路有港口码头14个。境外航道原来通航只有100吨，经过整治已经提高到常年可以通航150吨，季节性200吨以上。境内的航道可以达到5级航道标准，常年通航300吨级。目前从事相关行业的人们都在等待着形势变化以后货运、客运、旅游业的蓬勃开展，这里也真心为他们祝愿祈福，为云南6大水系、9大高原湖泊相关从事航运或者有船的人们真心的祝福。

航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利用大自然赐予的河流水系，内陆地区的大宗货物得以通江达海。云南有六大水系，长江、珠江、红河、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内河总长14200公里，天然沟通着境内境外。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云南航运发展却一直较为滞后。为了加快发展，桥头堡建设总体规划中已特别强调，要推进航运通道及港口设施建设，将加快推进金沙江航运、水富港、富宁港等项目的建设，以及澜沧江湄公河以及中越红河国际航道的整治。在目前少有游人的金沙江中游，一项即将启动的文化航运项目勾勒了这样的未来。几年后，当你游览完壮丽的虎跳峡，可以登上大型游船一路沿江而下，欣赏沿途风光。你还可以从码头下船，沿栈道前往石头城等景点参观。200多公里的行程将需要一个白天的时间。你在终点码头下船，那里的巴士会把你直接送到不远处的泸沽湖。这是即将启动的金沙江中游航运综合开发项目，总投资超过22亿，是云南目前投资最大的航运项目，预计2016年左右投入使用。它不仅是有旅游的航道，还结合了物流，挖掘当地优势。正在筹建的航电枢纽和澜沧江湄公河航道整治工程，把上游的思茅港一直延续到老挝的琅勃拉邦。此外，未来还将把航运基础设施与各地的园区建设结合起来，利用帆坝运输、船闸等手段把航道水系沟通起来。随着一些项目开始落到实处，云南航运已经走过探索时期，像一只蓄势待发的舰，正期待冲向明天。航运很有可能真正撑起云南交通的半壁江山，大山里奔流的河流将方便更多人的出行。

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是世界上第一个集中发展多媒体信息科技的计划，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全球建设多媒体专业园区、集中发展多媒体产业的成功典范。它的重要经验集中在四个方面：规划先行、目标明确、政策优惠、法规完善、管理到位、组织保障、宣传为重、人才为本。建设多媒体超级走廊是马来西亚政府为了迎接新世纪信息革命挑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做出的重大决策，其宗旨是使该地区成为世界发展软件产品和多媒体服务的中心，使马来西亚跨越式的进入信息时代。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是马来西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优先发展项目，1996年8月正式实施，作为一项跨世纪的宏大工程，预计是2020年全面完成。多媒体超级走廊主要面向计算机、多媒体、IT 及

相关产业，为引领马来西亚全面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做开路先锋。20世纪90年代，信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以其不可阻挡的势头席卷全球，成为经济的增长发动机。与此同时，国家信息化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开始影响着城市和区域未来的发展。美国在这方面一马当先，早在克林顿时代就提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欧盟紧随其后着力推进信息社会计划。与此同时，包括新加坡、菲律宾、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在内的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也不甘落后，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制定信息化发展政策。马来西亚政府于1995年提出在吉隆坡附近建设多媒体超级走廊，倾政府之力创建一个东方硅谷。从根本上来说，构建这一走廊还处于马来西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其最终目标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1990年的8倍。1991年到202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必须达到7%。

0: 中国和老挝之间除了刚才介绍的澜沧江联通以外，目前又有了一条全新的主力运输干道，那就是中老铁路。它不仅是货运通道，也会成为未来一个旅游大通道。坐上火车去老挝、去泰国不再是梦想。下面我们又来了解一下中老铁路。
1: 中国老挝昆明万象铁路又被称为是中老铁路，全长1000多公里，北起云南省省会城市昆明，南至老挝首都万象。铁路由国内段、老挝段两段组成，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更是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平发展之路。建成通车之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仅需3个多小时，到老挝万象有望实现西发昭至。随着中老铁路开通时间越来越近，它的开通到底会给云南人民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欢迎收听本期全景中国节目，我是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的主持人苏子良。今天我要带你走进中老铁路茶果飘香。中老昆万铁路于2015年开工，北起云南省省会昆明，经过玉溪、普洱、景洪、磨憨，经过老挝境内的磨丁、孟赛、琅勃拉邦、万荣，最终到达老挝首都万象。要说中老铁路对于云南人民生活的改变，云南玉溪兴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兴平日照长，雨水丰盛，盛产沃柑、冰糖橙，但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沃柑、冰糖橙的运输主要依靠公路，存在损耗较高、保鲜难的问题。为了让这些优质的柑类水果走出大山，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东站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兴平沃柑、冰糖橙走铁路冷藏集装箱运输，将沃柑卖到上海。保鲜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昆明东站离兴平太远，物流成本依旧很高。云南省兴平龙城果业发展有限公司蔡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说，
2: 从我们
1: 兴平拉到昆明去，这个配送距离将近300公里，这个占了我们运输费用成本的一大部分。如果是就近或者是兴平境内有火车站的话，这个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中老昆万铁路全长1000多公里，其中昆明至玉溪段昆玉铁路全长86公里，已于2016年12月正式开通运营。玉溪至磨憨段全长508公里，于2015年5月开始建设。而这一段呢，恰巧途经兴平境内，行车站距离兴平仅35公里，这为兴平沃柑走出去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不过呢，玉溪至磨憨段也是整个中老昆万铁路当中中国国内段最有难度的部分。第一头拦路虎就是全长约14.8公里的兴平隧道。该隧道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兴平县，隧道穿越棒形多条深大断裂带，安全风险极高，施工难度极大。中铁隧道局玉磨铁路项目部二分部的周经理说，
3: 一般像这种15公里左右的隧道，我们都是6到8个工作面就可以完成正常的施工。但是针对于兴平隧道这么难打的隧道，为了确保项目能够快速的开展，我们采用长隧短打的办法。就是像兴平隧道这种原设计有9个正动工作面，经优化之后，我们是现在有29个正动工作面，整个隧道里面就是像迷宫一样。这种就是长隧短打，采用这种办法之后，项目的施工就推进比较顺利。
1: 据了解，这种长隧短打的方法不仅降低了施工技术难度，还提高了生产组织效率。2020年4月，兴平隧道顺利贯通，玉溪市兴平县有香甜可口的沃柑等待铁路的开通，运往国内外。而作为玉磨铁路的第二站普洱，更是有比兴平沃柑更出名的普洱茶期待着铁路的全线贯通。普洱茶坐拥中国茶叶市场的半壁江山，它的名声很大，但却鲜少有人知道普洱市到省会城市昆明一直都没有火。

0: 车，两地往返需要6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够到达，交通运输的制约成为了困扰普洱经济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发展计划的提出，中老昆万铁路的修建将会结束普洱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该地区呢也会迎来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普洱市茶农饶先生的茶园距离建设当中的普洱火车站只有1公里，他和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自己家的普洱茶鲜叶可以卖到12块钱一斤，我们自己做好的可以卖到120块钱一斤，所以我们想做体验式的农家乐，这样收入会更多一些。2020年11月20号22:48，随着一声炮响，由中铁21局集团有限公司玉摩铁路项目部承担施工的中老昆万铁路玉溪摩憨段大金山隧道顺利贯通。大金山隧道位于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摩黑镇境内，纵洞全长10657米。大金山隧道的贯通标志着玉摩段又一座重难点隧道被攻破，而且呢，隧道所在的普洱市宁洱县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4%，盛产普洱茶。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风貌，在长达4年的施工中，建设者通过优化零件方案等途径减少占用土地50余亩，边坡植被覆率达到了270亩，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绿水青山。眼看着玉摩铁路离开通运行越来越近，沿线附近的城市村镇也为自己做起了打算。云南省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叶元介绍道，
1: 茶文化旅游将作为我们的这个旅游的重点项目来打造，把茶文化呢植入到了旅游项目当中，把这个茶呢变成了旅游商品。对于我们整个脱贫攻坚老百姓的致富来说呢，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助力的作用。
0: 目前玉摩铁路已经开始了静态验收，随着被称为列车眼睛的铁路信号设施的安装完毕之后，中老昆万铁路将会进入到严格的收尾连锁试验，运用连锁软件来验证接发列车吊车进路，以确保行车安全，预计会在今年的10月上旬完成，为后续的动态检测连条连试和开通运营打牢基础。等到这一系列的工作完成之后，我想沿线的云南人民不仅可以通过这一条铁路看到国外的好风景，同时呢，也可以让火车这一个绿巨人捎上云南味道，去往世界各地。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每一个春天的夜晚都应该是温柔、温和、温暖的良夜吧。你好，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今夜呢，我们要跟随两位朗读者一道去邂逅日本的国民诗人宫泽贤治。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诗人的天职究竟是什么呢？在诗歌与诗人都不再成为焦点的当下，今夜却尤其要把更多的时间与空间留给那些逝去的或者在当下的边缘坚持诗歌创作的人们。正像语言的尽头是音乐一样，语言的极致是诗歌。对于诗歌与诗人，最好的品读方式也许就是倾听了。

泽贤治的故乡在日本东北的岩手县花卷市，不畏风不畏雨是他的名句，无人不知。1929年，美国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也殃及日本。1931年，东北又遭遇冷害，农村陷入危机，贤治卧病，时当深秋，在笔记本里写下这首风雨诗。死后被发现，全诗没有主语，但可想而知，他要和农民们一起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他说过，整个世界不幸福起来，就不会有个人的幸福。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花卷也受灾严重。闲置的诗句让人们鼓起抗灾的勇气，不向风雨低头，不能输给灾难。而且全世界都唱起了不畏风雨，为日本加油。贤治出生于1896年，出生前的6月，岩手县沿岸遭到大海啸袭击。出生后4天，岩手县发生7级大地震。似乎他生来就必须不畏风雨，不畏冬雪和酷暑，也不畏地震与海啸。佛教、文学、自然、农业、音乐是他人生的要素，可惜只活了37年。病故那一年，岩手县也发生地震。短短的一生，大约写了800首诗，100篇童话，但生前只出版了1本诗集《春天与阿修罗》和1本童话集，要求很多的餐馆是自费出版，大半卖不掉。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名气，但死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从他的作品及生活方式读出人文主义、和平主义，近年又联系到环境运动，予以高度评价。闲置热爱自然，憧憬宇宙，关心科学。有人统计过，他作品中出现的植物有500多种，动物140多种，其中鸟类51种，哺乳类41种。诗文中地质学及哲学、宗教等的用语很多，还混杂几种外语和岩手方言，简直像语言博物馆。19岁的闲置考上盛冈高等农林学院，这是日本第一所国立的农学、林学以及兽医的高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盛冈离花卷不远，闲置所在是那位用英文撰写了1本武士道的新渡户道造的故乡，出产如今中国人大肆喜好的铁壶。闲置从小对矿石矿物感兴趣，被叫做小石头。他的童话代表作之一《银河铁道之夜》中写道，这沙子都是水晶，里面燃烧着小小的火苗，所以学习地质学、土壤学如鱼得水，从此跟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30岁时辞掉薪酬优厚的农学校教职，撰写《农民艺术概论纲要》，开设农民讲座，要把为了吃的农业变成为了快乐的生活的农业。那时候日本的农村跟中国一样，岩手县因冷害、干旱等天灾经常闹饥荒，现今旅游到那一带还能处处看到遗留的饿死供养之类的碑石。他家开当铺卖旧衣，生活富裕，但通过父祖的生意看见了农民生活的困苦，觉得家业很可耻，不愿意继承。宫泽家信奉佛教，代代信的是净土真宗，而他18岁改宗法华经，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的微笑，对所有事情不过分思虑，始终不渝。他认为今后的宗教是艺术，今后的艺术是宗教，有志于法华文学。25岁开始写童话，自信足以惊倒当今的日本文坛。闲置的文学语言读

0: 独特，富有幽默感，至今打动人心的是那颗慈爱之心。虽然很热爱，却终于未专事写作。毕竟受家庭影响，在东京还谋划过经营人造宝石业。小时候被叫做小石头，晚年在碎石厂工作，仿佛是一种宿命。日本的传统屋房是木造的，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化，砖石成为摩登的结构，如几年前复旧的东京站。闲置到东京推销建材产品，精疲力竭而病倒，回花卷养病，写下风雨诗。两年后的1933年9月21日病故。著名作家井上夏说，闲置是人的样板。
1: 感谢今晚的第一位朗读者玫瑰带我们来到宫泽贤治与他的时代。接下来请出曾经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多年的高南老师，来为我们用日语原文朗读宫泽贤治的《不畏风雨》。

0: 不畏雨，不畏风，也不畏冬雪和酷暑，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微笑。一日食玄米半升，以及味增和少许蔬菜，对所有的事情不过分思虑，多听多看，洞察明记。居住在原野松林荫下小小的茅草屋，东边有孩子生病就去看护照顾，西边有母亲劳累就去帮他扛起稻束，南边有人垂危就去告诉他莫要怕，北边有争吵或冲突就去说这很无聊请停止，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大家喊我傻瓜，不被赞美也不受苦。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我想起了一位在三年前病故的日本著名的民谣歌手森田童子的一首歌，歌中唱道，

假如有一天我悄然逝去，愿你就此静静地将我忘记。实在寂寞难耐的时候，就去我生前喜欢的油菜花田里哭泣吧。我想，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每当那些诗句和那些歌声传来的时候，旁人是否听得到我们被感动的哭泣，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感谢你今天的倾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朗读者高南老师与玫瑰，更要感谢逝去的诗人与歌者陪伴了我们夜晚的这段时光。我是燕子，下一个夜晚再会。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

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她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0: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与斜阑，难难难。

0: 人成歌，今非昨，病魂常思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1: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hey, 你好，又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万能流行定律。有些歌就算是听过一万遍，你也还是会觉得很好听，离不开它。是流行歌曲有万能的套路，还是某处的词曲刚好让你有共鸣呢？今天的歌单是非常私人化的分享，是在我这里被万能流行定律加持过的歌曲们。第一首来自孙燕姿，非常漂亮的转音，非常孙燕姿式的情歌。她的转音总是很有特点，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她歌的时候受到了相当大的震撼，原来声音还可以这样发出来，怪怪的但是又感人至深，带着青涩和倔强，像是用对抗的姿势走到这个世界里。后来听了很多他的偶像 Alanis Morissette 的歌，终于找到了这个转音的源头，也终于明白了很多专业音乐人把他评价为音乐精灵的原因。他消化掉了 Alanis 的很多很刚的转音和潇洒的吐字，吸收了欧美主流音乐的制作方式和小众独立的音乐精神，竟然演化成了一种类似于哲理般的音乐态度。有时娓娓道来，有时火山爆发，有时笑容满面，有时泪如雨下，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带着独树一帜的存在感。我不知道是世事造化还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他明明是独立小众的音乐风格，竟然冲进了大众流行的音乐，并且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当时华语女歌手的半壁天下。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半句再见》，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是他第一次完全一个人唱出他对爱情和生活点滴的丰沛情感。副歌当中贴切地唱出了年轻男女在面对是朋友还是恋人的矛盾和犹豫。这首歌曲无疑打开了他在歌唱界的新局面，证明一个具有美丽外表的他还有很多内在层次想要跟喜爱他的朋友们分享，除了说唱演和舞，还有很多大家都不知道的他拥有的敏感纤细的诗人笔触。来自杨丞琳，暧昧。

这首歌的表现，无论在影像还是在音乐上，都是具有色彩和活力的，不再是那种隐隐的灰色，而是充满了希望和愉悦。每一种爱都可以强烈和深刻，每一种爱都应该自信和真实的被展现出来。歌曲当中，我听到的是恣意的放松和无尽的想象力，来自五月天，拥抱。

歌曲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喜欢撒娇又有点可爱的女生，画面是甜蜜和美好的，却是很多人不可得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坚强的女孩子不肯透露自己的哪怕是一点点脆弱，很多时候很羡慕那些可以勇敢表达自己的女孩，她们可以因为一点小事就委屈的哭鼻子，也不会有人觉得她们娇气，他们可以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也会有人好声好气的劝导他们。我觉得这些女孩好麻烦，可我也好想成为这样麻烦的女孩，也希望能够找到那个把我当作胆小鬼的人。来自梁咏琪，《胆小鬼》。

这首歌曲很多小朋友听来会不会觉得有点土土的？可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呢。听到这首歌曲就让我想到我的随身听和磁带又回来了，恋人未满的季节，紫藤花又开好了。原来周边的人和事竟也在那么多年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在我心目当中，对于他们歌曲的理解和审美却好像从未长大。来自 SHE，花都开好了。

0: 太好了。
1: 认真的听完这首歌，也许你会发现许多被我们习惯忽略的微小事物实际上都无比的美丽。他对音乐细腻精妙的把握程度既不像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可以做出来的，更让人无法想象居然会出自这样一位平平无奇的内地唱作歌手之手。但在我听他第一首歌曲的时候，我就笃定他一定会红。来自郭顶，我们俩。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天推荐的是非常私人化的歌单，名字叫万能流行定律，实际上是我自己的万能流行定律。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是那种乡村摇滚风的率性旋律，写出了对于随性生活的向往。吉他 feel 与和弦交错出现代人身处摩登时代与理想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虽然不想妥协，却习惯忠诚自然，淡淡的自嘲意味溢于言表。这首歌曲算是真的让他红透了，因为真的足够惊艳。不管你喜不喜欢诸如此类的曲风，那种简洁明快又有力的节奏，舒缓又从容的旋律和洒脱的歌声，都能够让一首流行歌曲因为有了质感和张力而让人不禁随之哼唱起来。李荣浩对于音乐制作有着更加明朗

和明亮的处理，也让这首本来带有乡村摇滚元素的作品好像是彻底进了城，很潮流也很时尚，就好像如今的美国新乡村一样，听起来让人耳目一新。来自李荣浩，李白。

0: 歌曲讲述的是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不确定，忧思满怀又无处发泄，涛声传来让情绪决堤，彻底沦陷，几乎分不清是海在哭还是自己在哭。能够解脱痛苦的只能是更大的痛苦带来的那种淋漓尽致的宣泄。短短的一首歌曲当中，有不满，有担心，有纠结，有期待，有质问，内容之丰富，笔触之细腻，怪不得我们去唱 KTV 的时候都一定会点它。来自张惠妹《听海》剧场版。
1: 我更加不知道什么叫做刻骨铭心，我仔细地想着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

我知道我无法子改变对你的那个承诺，因为每当望住这个海，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就好像响起你和我之间的山盟海誓。我会不惜一切守望住一生一世的缘分。

这本来是一首摇滚的歌曲，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让人伤感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让你自由，在一层一层的情感递进当中，你想到了谁？来自五月天，温柔。

如果说温柔是我们这一代的男生 K 歌必点曲目，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就一定是女生的 K 歌必点曲目吧。它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它唱遍了大江南北，它是梁静茹对爱情的诠释，简单又微妙，却在很多年之后听来依然充满了哲学的意味。来自梁静茹，勇气。

张碧晨的声音当中带着和她甜美模样完全不相称的沧桑感。她是拥有磁性好嗓音的实力唱将，性感慵懒的声线搭配了个人风格的唱腔，让她在音乐上更具多元性和可能性。她能够非常娴熟地掌控自己的声音，可以驾驭多种的风格，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接下来的这一种，来自张碧晨《染》。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民歌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基因，是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生动载体和文化自觉的深厚根基。中国有56个民族，做好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是永恒的时代课题。如今随着像《春天花会开》等等音乐综艺节目的出现，采用了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承和传播边疆少数民族民歌，致力于从民族音乐的宝库中挖掘民歌精华，寻找人民的根，改编创作了一大批非常具有传播力的新民歌作品。有相当一批新民歌向观众和世界完美展现了中国边疆民俗风情和少数民族风采，诠释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额尔古纳乐队改编演唱了一首极具草原风情的歌曲《半圆月》，寂空夜，半圆月，静无声，万物眠，向大家呈现出一幅万籁俱寂的草原夜景画面。敬畏大自然，敬畏草原，万物皆有生命，这首歌唱出了蒙古族人民对家乡和草原的无限眷恋。而原生态音乐与摇滚电音的结合，更是带给观众全新的听觉体验。

民歌的创造源于人民，民歌的传唱可以表达人民的身份和情绪。但是近年来，在文化多元性越加明显的环境下，民歌在传播过程中会受到一定影响，可能弱化它所自身内涵的民族文化。而像《春天花会开》这样的新民歌综艺节目，精准把握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内核，为边疆地区不同少数民族民歌的碰撞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比如在节目当中，有两位来自边疆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歌手小麦和奥日奇愣受到观众一致的喜爱，他们分别是维吾尔族与蒙古族，他们一起改编演唱了《天堂》这首歌，在改编中加入了维吾尔族乐器萨塔尔与蒙古族乐器茂顿朝尔，两种民族唱法与乐器的结合，以别具一新的角度推广边疆少数民族音乐的同时，也促进边疆少数民族乐器的传播，真切地表达人民对故乡的思念。《天堂》这首歌的演绎，向人们展现了在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产生的民歌会给原有民歌注入新的血液与灵魂，它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着我们要敢于探索民族民歌创新融合的创编形式，从而推动边疆民族的文化走得更远，传播得更广。

歌手吉萨沙玛在《带我到山顶》这首经典民歌中融入了纳西小调，创新性地改编了传统歌曲，惊艳了听众。在演唱中，吉萨沙玛身着纳西族民族服饰，宛如精灵一般，仿佛能拐弯一样的高音空灵纯净，带着大家到达雪域顶峰，流畅纯粹，直击内心深处。传统纳西小调在歌曲当中融合得恰到好处，而吉萨对这首传统民歌的演绎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民歌展现边疆各地区的民俗风情，一首首独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歌曲作品能传递少数民族的元素和内核。在信息飞速发展的当下，新民歌引发了民歌创作的新热潮，彰显出了更有张力、更具辐射的民族文化传播力，呈现出了民歌异乎寻常的别样魅力。在新民歌音乐综艺节目《春天花会开》中，歌手奥日奇楞和小麦特别邀请到了非遗文化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刀郎木卡姆艺术团来助演。一首经典民歌《新疆好》在卡隆琴、热瓦普、刀郎艾杰克等非遗乐器的加持下，呈现出了民族音乐丰富多元的形态和样貌，让人们以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人们听完之后，在意犹未尽的同时，也纷纷表示要组团去新疆，亲身感受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极致体验。一起来听《新疆好》。

流行音乐要回归民族之根，民族音乐也要兼容流行元素。新民歌尊重民歌本身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民歌的多元改编和创新演绎，推动当代民歌通俗化和流行化的发展。比如湖南卫视推出的新民歌音乐综艺《春天花会开》，有网友这样评论说，这样的节目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和感受到民歌的美妙。很多年轻的歌手和音乐人则表示，这样的节目坚定了他们在音乐道路上扎根于民族音乐的决心，希望未来有机会将民族音乐的宝藏光华闪耀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之上。在节目中，一首极具梦幻色彩的《晴空谣》带大家重温了《声律启蒙》中的诗词美和音律美，而歌词“冷对醒，暖对梦，平静对惶恐”的全新加入，更是实现了时代脉搏与文学作品的呼应，展现出一个音乐创作人在民族音乐横向延展与纵向传承方面进行的探索和思考。

此前，《人民日报》也特别刊发报道，肯定了《春天花会开》这样的新民歌综艺节目为推动当代民歌进一步通俗化和流行化所做出的积极尝试。一档音乐节目不单纯注重传播性和传唱度，而是

把探索千百年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生态作为使命来完成，让民族音乐成为世界之声。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陈银竹所演唱的《嘉陵赛》，这首歌的舞台演绎则以极其妥帖的改编形式，将佤族人民能歌善舞的民族风情映衬在观众眼前，传递着民歌的传承，并非只有本民族才值得传承和观念，倡导着我们要善于从民族音乐的宝库中挖掘精髓的价值引领。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4: 如果有人说云南是一个水资源大省和水运的大省，因此可能就会让人觉得有点突兀。可事实如此，云南的大河大江众多，长江的上游金沙江就不用说了，还有东南亚的母亲河澜沧江湄公河，以及越南的母亲河沅江红河。你看，大家都知道长江，知道红河、湄公河，可是这些江河在云南境内的时候却有另外一个名字，这也许也造成了有些人的混乱。比如要说到珠江，大家都很了解，珠江的上游水系叫南盘江，它也发源于云南。还有缅甸的母亲河萨尔温江，它上游是怒江，在云南。以及伊洛瓦底江，它的上游也在云南。长江水系通向整个南方中国，珠江水系在岭南。而红河、澜沧江、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都是向南流向了东南亚半岛，最后汇入浩瀚的南海和印度洋。所以云南也可称之为南方大陆的水塔。云南的水资源总量居全国第四，地表水资源就有2200多亿立方米。从水源和大河数量来看，似乎云南都比较适合发展水路运输。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云南水运条件并不好，还远远没有达到设想。这主要是因为刚才提到的山，而且云南的岩石构造以石灰岩为主，很容易遭受雨水和河水的侵蚀。云南的河谷就大多极度深陷，形态就像一个 V 字形，河水的流速湍急，河床多险礁暗滩。如果是探险旅游，看着非常漂亮，可是如果是航运，条件就显得差了。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东南亚半岛国家，如果他们更稳定，而且经济更发展一些，那么也许对航道建设、水路运输的意愿会更强。但目前为止，也只是澜沧江、湄公河通行了一些小船。这里说的船小，是相对于像长江水系云南的水富港，那里常年通行2000吨级的船舶，而且很快还要升级到可以通行3000吨。2000吨属于2级航道，而3000吨就属于1级航道。云南水富港2020年的货物吞吐量就有677万吨，在2020年云南的整个货运量也就是700-800万吨，一个港口就占去了绝大部分。拿国内来比较，同样因为广西贵州对水运重视，加大投资，珠江水系的航道已经延伸到云南的境内。云南的南盘江已经建成可通行300吨船舶的，这是5级航道。在2030年之前，还要继续升级成500吨级船舶的4级航道。珠江水系上，云南也有一个港口叫富宁港，北边的叫水富，南边的叫富宁。这个港口在富宁县城直线距离50多公里外，那里原来有一个波爱镇，是云南和广西之间自古以来的一个通行要道。后来这里修建了百色水库，现在呢水面宽阔，水位很深，这里十分有利于建造很好的港口。从这里出去，广西百色的航道已经完全建成了3级可以通行1000吨船舶的航道。金沙江和澜沧江上也建立了许多电站，形成了数百公里的深水库区。这样的水深条件为通行几千吨上万吨的轮船都做好了铺垫。对于云南来说，可以通江达海的港口目前少，就意味着云南集中资源在建设与港口

和相配套的公路铁路运输体系和货运场站。在航道维护方面，目前投入也就少，相应的成本也就降低。这意味着在云南投入航运，产出相对比其他省份更高一些，更容易实现盈利。另一方面，云南各个州市也在投入自己的能力，开发自己的创造力。比如说澜沧江目前已经开通航道，可以到达老挝泰国，而在国内临沧刚刚开通高铁，临沧就去打造了云南首条内河航运的精品旅游线。它依托的就是三座水电大坝截流形成的百里长湖美丽风光，同时挖掘宜人气候、绿色农产、生态、古树茶叶、原始森林等特色资源，把茶马文化、水电文化甚至啤酒文化都融了进去。这条航道北起于临沧的凤庆县，南部抵达临沧双江县，以澜沧江的干流临沧段作为轴线。澜沧江号称东方多瑙河，而临沧又是云南一个最后的秘境，所以在这一点上打造可以旅游观光的航行线路，确实也算是一种令人期待的行为。当然，作为水运来说，旅游只是其中一小块。澜沧江湄公河一江连了六国，这是一条黄金水道，东方多瑙河不是浪得虚名的。从2001年正式通航以来，鲜花水果、大米、橡胶每天往来于这条水道上的船只，运输着沿岸各国的生活必需品，也承载着众多船员的致富梦想。当然，目前澜沧江湄公河从中国出去主要通向四个国家，还不是六个，除了中国以外还有老挝、缅甸、泰国。通行的范围，北边是中国的思茅港，还在景洪港以北，然后到老挝的琅勃拉邦，全长786公里，这一路有港口码头14个。境外航道原来通航只有100吨，经过整治已经提高到常年可以通航150吨，季节性200吨以上。境内的航道可以达到5级航道标准，常年通航300吨级。目前从事相关行业的人们都在等待着形势变化以后，货运、客运、旅游业的蓬勃开展。这里也真心为他们祝愿祈福，为云南六大水系、九大高原湖泊相关从事航运或者有船的人们真心的祝福。

航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利用大自然赐予的河流水系，内陆地区的大宗货物得以通江达海。云南有六大水系，长江、珠江、红河、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内河总长14200公里，天然沟通着境内境外。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云南航运发展却一直

较为滞后。为了加快发展，桥头堡建设总体规划中已特别强调，要推进航运通道及港口设施建设，将加快推进金沙江航运、水富港、富宁港等项目的建设，以及澜沧江湄公河以及中越红河国际航道的整治。在目前少有游人的金沙江中游，一项即将启动的文化航运项目勾勒了这样的未来。几年后，当你游览完壮丽的虎跳峡，可以登上大型游船一路沿江而下，欣赏沿途风光。你还可以从码头下船，沿栈道前往石头城等景点参观。200多公里的行程将需要一个白天的时间。你在终点码头下船，那里的巴士会把你直接送到不远处的泸沽湖。这是即将启动的金沙江中游航运综合开发项目，总投资超过22亿，是云南目前投资最大的航运项目，预计2016年左右投入使用。它不仅是有旅游的航道，还结合了物流，挖掘当地优势。正在筹建的航电枢纽和澜沧江湄公河航道整治工程，把上游的思茅港一直延续到老挝的琅勃拉邦。此外，未来还将把航运基础设施与各地的园区建设结合起来，利用帆坝运输、船闸等手段把航道水系沟通起来。随着一些项目开始落到实处，云南航运已经走过探索时期，像一支蓄势待发的箭，正期待冲向明天。航运很有可能真正撑起云南交通的半壁江山，大山里奔流的河流将方便更多人的出行。

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是世界上第一个集中发展多媒体信息科技的计划，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全球建设多媒体专业园区、集中发展多媒体产业的成功典范。它的重要经验集中在四个方面：规划先行、目标明确、政策优惠、法规完善、管理到位、组织保障、宣传为重、人才为本。建设多媒体超级走廊是马来西亚政府为了迎接新世纪信息革命挑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做出的重大决策，其宗旨是使该地区成为世界发展软件产品和多媒体服务的中心，使马来西亚跨越式的进入信息时代。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是马来西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优先发展项目，1996年8月正式实施，作为一项跨世纪的宏大工程，预计是2020年全面完成。多媒体超级走廊主要面向计算机、多媒体、IT 及相关产业，为引领马来西亚全面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做开路先锋。20世纪90年代，信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以其不可阻挡的势头席卷全球，成为经济的增长发动机。与此同时，国家信息化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开始影响着城市和区域未来的发展。美国在这方面一马当先，早在克林顿时代就提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欧盟紧随其后着力推进信息社会计划。与此同时，包括新加坡、菲律宾、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在内的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也不甘落后，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制定信息化发展政策。马来西亚政府于1995年提出在吉隆坡附近建设多媒体超级走廊，倾政府之力创建一个东方硅谷。从根本上来说，构建这一走廊还处于马来西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其最终目标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1990年的8倍，1991年到202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必须达到7%。

0: 中国和老挝之间除了刚才介绍的澜沧江连通以外，目前又有了一条全新的主力运输干道，那就是中老铁路。它不仅是货运通道，也会成为未来一个旅游大通道。坐上火车去老挝、去泰国不再是梦想。下面我们又来了解一下中老铁路。
1: 中国老挝昆明万象铁路又被称为是中老铁路，全长1000多公里，北起云南省省会城市昆明，南至老挝首都万象。铁路由国内段、老挝段两段组成，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更是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平发展之路。建成通车之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仅需3个多小时，到老挝万象有望实现西发昭至。随着中老铁路开通时间越来越近，它的开通到底会给云南人民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欢迎收听本期全景中国节目，我是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的主持人苏子良。今天我要带你走进中老铁路茶果飘香。中老昆万铁路于2015年开工，北起云南省省会昆明，经过玉溪、普洱、景洪、磨憨，经过老挝境内的磨丁、孟赛、琅勃拉邦、万荣，最终到达老挝首都万象。要说中老铁路对于云南人民生活的改变，云南玉溪、兴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人民最有发言。

0: 泉，新平日照长，雨水丰盛，盛产沃柑冰糖橙。但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沃柑冰糖橙的运输主要依靠公路，存在损耗较高、保鲜难的问题。为了让这些优质的柑类水果走出大山，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东站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新平沃柑冰糖橙走铁路冷藏集装箱运输，将沃柑卖到上海。保鲜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昆明东站离新平太远，物流成本依旧很高。云南省新平龙城果业发展有限公司蔡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说，
1: 从我们
0: 新平拉到昆明去，这个配送距离将近300公里，这个占了我们运输费用成本的一大部分。如果是就近或者是新平境内有火车站的话，这个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中老昆万铁路全长1000多公里，其中昆明至玉溪段昆玉铁路全长86公里，已于2016年12月正式开通运营。玉溪至磨憨段全长508公里，于2015年5月开始建设。而这一段呢，恰巧途经新平境内，新车站距离新平仅35公里，这为新平沃柑走出去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不过呢，玉溪至磨憨段也是整个中老昆万铁路当中中国国内段最有难度的部分。第一头拦路虎就是全长约14.8公里的新平隧道。该隧道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隧道穿越泵行多条深大断裂带，安全风险极高，施工难度极大。中铁隧道局玉磨铁路项目部二分部的周经理说，
2: 一般像这种15公里左右的隧道，我们都是6到8个工作面就可以完成正常的施工。但是针对于新平隧道这么难打的隧道，为了确保项目能够快速的开展，我们采用长隧短打的办法，就是像新平隧道这种原设计有9个正动工作面，经优化之后，我们是现在有29个正动工作面，整个隧道里面就是像迷宫一样。这种就是长隧短打，采用这种办法之后，项目的施工就推进比较顺利。
0: 据了解，这种长隧短打的方法不仅降低了施工技术难度，还提高了生产组织效率。2020年4月，新平隧道顺利贯通，玉溪市新平县有香甜可口的沃柑等待铁路的开通，运往国内外。而作为玉磨铁路的第二站普洱，更是有比新平沃柑更出名的普洱茶期待着铁路的全线贯通。普洱茶坐拥中国茶叶市场的半壁江山，它的名声很大，但却鲜少有人知道普洱市到省会城市昆明一直都没有火车，两地往返需要6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够到达，交通运输的制约成为了困扰普洱经济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发展计划的提出，中老昆万铁路的修建将会结束普洱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该地区呢也会迎来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普洱市茶农饶先生的茶园距离建设当中的普洱火车站只有1公里。他和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说，
3: 我们自己家的
0: 普洱茶鲜叶可以卖到12块钱一斤，我们自己做好的可以卖到120块钱一斤，所以我们想做体验式的农家乐，这样收入会更多一些。2020年11月20号22:48，随着一声炮响，由中铁21局集团有限公司玉磨铁路项目部承担施工的中老昆万铁路玉溪磨憨段大金山隧道顺利贯通。大金山隧道位于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磨黑镇境内，纵洞全长10657米。大金山隧道的贯通标志着玉磨段又一座重难点隧道被攻破，而且呢，隧道所在的普洱市宁洱县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4%，盛产普洱茶。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风貌，在长达4年的施工中，建设者通过优化零件方案等途径减少占用土地50余亩， 边坡植被覆率达到了270亩，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绿水青山。眼看着玉摩铁路离开通运行越来越近，沿线附近的城市村镇

0: 也为自己做起了打算。云南省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叶元介绍道，
1: 茶文化旅游将作为我们的这个旅游的重点项目来打造，把茶文化呢植入到了旅游项目当中，把这个茶呢变成了旅游商品。对于我们整个脱贫攻坚老百姓的致富来说呢，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助力的作用。
0: 目前玉摩铁路已经开始了静态验收，随着被称为列车眼睛的铁路信号设施的安装完毕之后，中老昆万铁路将会进入到严格的收尾连锁试验，运用连锁软件来验证接发列车吊车进路，以确保行车安全，预计会在今年的10月上旬完成，为后续的动态检测、联调联试和开通运营打牢基础。等到这一系列的工作完成之后，我想沿线的云南人民不仅可以通过这一条铁路看到国外的好风景，同时呢，也可以让火车这一个绿巨人捎上云南味道，去往世界各地。